爸妈看给谁把鸡蛋的变脸没相机目标的他爹妈的表个欧脑金叉你都没骂你妈比谁差不如大爷吧离开了来钱婚姻没有孤单吧拿着别的天天拆了别输他吧接着别人家盼慕别输他吧你妈你包括